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杨立杰克的失踪者日记，由男高音博士列兹、女中音菲洛津和钢琴家阿迪斯一起演绎。Leos Janáček's Diary of One Who Disappeared, performed there by tenor Ian Bostrich, mezzo-soprano Ruby Philogene, and pianist Thomas Addis.
1: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是在2026年2月26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是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和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图尔菲的《漂泊的方舟》开始。图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舒伯特的 C 小调钢琴奏鸣曲 D958 刚刚由钢琴家恩道演奏过。Pianist Yano Yando in Schubert's Piano Sonata in C Minor D958.

0: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 由不同单位带领嘅盛事，唔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歌剧系一种综合性嘅艺术形式，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创造出完整的舞台体验。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当中，我哋会欣赏到一场名叫《意往情深》的音乐会。意是意大利的意，顾名思义会听到多段来自意大利歌剧的选段。由金玉矿指挥的新古典室内乐团，联同一众上海歌剧院声乐歌剧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合作演出，带来罗西尼、马士卡尼、唐尼采蒂和利安卡法洛等人的歌剧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万言影。在今日的一时之选节目咧，我哋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噶。今日咧为你拣嚟咗好几首嘅古典名曲啊，其中一首咧系马先来嘅作品啊。咁讲到马先来咧，我谂大家咧都会谂起旋律悲凉嘅《沉思曲》啦。咁呢一首《沉思曲》咧系歌剧《太医师》入边，当女主角喺宗教虔诚同情欲之间犹豫不决嘅时候响起嘅音乐嚟嘅。阵间咧，我哋听下伦敦乐团演出啊，指挥系威尔逊。跟住咧，会有莫扎特嘅 G 小调第40交响曲，编号 K550。莫扎特咧，人生嘅最后十年系喺维也纳度过嘅。咁起初咧，佢喺维也纳就好受欢迎啦，作品咧都得到大众喜爱。但系喺1788年开始啊，佢嘅事业就走下坡啦。佢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财政咧亦都陷入危机。就喺呢段前路茫茫嘅日子，佢写出咗人生最后嘅三首交响曲啊！我哋咧听下其中一首就系 G 小调交响曲，带俾你嘅咧系第四个乐章啊！虽然呢首交响曲开头嘅时候咧系悲剧暗涌啦，不过嚟到最后呢个乐章咧就充满朝气啊！阵间咧就由贝托奇指挥不莱梅德意志新乐爱乐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舒伯特嘅小品啊，系 F 小调第三首音乐瞬间，编号 D780。音乐响起嗰阵咧，我谂好多香港嘅听众难免喺脑海里面咧就出现麦兜嘅动画啦，交俾钢琴家丹尼耶利普连尼。

0: 听到的管弦乐作品是莫扎特晚年的创作，是他的 G 小调第40交响曲编号 K550 当中的第四乐章，演出的是贝托奇带领的布莱梅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
1: You have just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of Mozart's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The conductor was Tarmo Petokoski, and he was leading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Before that, we had John Wilson conducting the Sinfonia of London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Massenet's Méditation from Thaïs.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Franz Schubert's Moment Musical No. 3 in F minor, D780.With the pianist Danielle Polini.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剛才我們聽過的都是名曲，不過跟住下來帶給你的作品，他們的作曲家其實某程度上是不被理解的。其中一位就是李斯特。李斯特咧，佢自己系超级钢琴名家，早年咧写咗好多技巧难度非常之高嘅乐曲啊！呢啲乐曲咧，当年都系只系得佢自己弹到啊！咁所以李斯特嘅音乐咧，有时系会带住卖弄技巧呢个标签啊。不过佢其实系写咗好多有深度、有诗意，甚至系有前瞻性嘅作品。我哋阵间咧听下佢嘅降 D 大调第四安慰曲啊！呢首音乐咧细致内省，就好似喺度同听众细声对话嘅，咁阵间由安斯涅斯弹奏，然后我哋听下马勒嘅交响曲啊。马勒嘅作品咧今日系经常喺音乐会度听到嘅，但系喺马勒再生嘅时候，甚至去到20世纪中理解佢嘅作品嘅知音人就唔多嘅。好似第五交响曲咁啊，首演之后有评论就话主题好细碎，难以捕捉，亦都有人话乐曲咧系严谨同散乱嘅混合体。不过在今天乐迷都可以在这首作品里面了解到马勒的世界观，从中得到共鸣。我们稍后就听下这首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乐章，这一段气氛是挺热烈的，当中引用了马勒自己的声乐作品《少年的魔国》，稍后由尼逊斯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德弗扎克的小品，是降 G 大调第七首幽默曲编号101，交给小提琴家霍迪卓加和钢琴家马利卓克。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神州乐韵。上一集我哋以太阳为题目，听咗好多关于日出以至日落嘅乐曲。喺今集，我哋以月亮作为题目，尽情听一啲同月亮有关嘅乐曲。不过，我打算喺今集净系选播一啲比较僻冷嘅乐曲，或者独特嘅演绎，当中既有器乐，又有声乐。喺标题方面，我拣咗两句我好中意嘅词，即系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然后将呢十个字缩短成为七个字，即系明月曾照彩云归，作为今日嘅标题。首先展现喺我哋眼前嘅系侗族嘅月亮。侗族主体上系聚居喺贵州同埋广西、湖南嘅一个少数民族，而侗族嘅大歌源远流长。它是一种既无伴奏更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而历代歌唱的成全是靠口传心授。先来听听他们怎样唱出星光月色常照大地，江山河水永世相传，不怕雷电不怕霜雪，花开叶绿四季同春。

头先嘅一曲《天星明月》系由贵州东南面嘅黎平歌队唱出。听完一首原汁原味嘅侗族大歌，我哋听多首同样系关于侗族嘅音乐啊！不过今次系由一位长期响贵州从事艺术教育嘅音乐家赵永山以侗族情侣作为题材而创作呢首叫做《月下》嘅乐曲。作曲家以吹管乐同弦乐对答，模仿一对情侣在月光底下互诉心曲。

0: 刚才的一首《月下》是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同样是讲月光，住在福建的客家人有一首山歌，是讲述客家的男仔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晚邀请他喜欢的女仔一起上月。歌词的其中一部分是这么说的：八月十五看月光，看见鲤鱼跟水上，鲤鱼不怕飘江水，恋妹不怕露头长。八月十五看月华，郎出月饼妹出茶，妹食月饼甜到肚，郎食细茶开心花。
1: 云顶山歌八月十五看月光，那这边

頭先首客家山歌《八月十五看月光》，係由客家嘅李天生自作自唱。聽完福建嘅客家山歌，我哋去到廣東潮州，聽一首叫做《中秋月》嘅弦絲樂啊！喺潮州嘅弦絲樂當中，呢首《中秋月》係一首四十版嘅樂曲。今次同大家分享嘅係由潮州名家林吉恒以二演领奏嘅版本，同佢一齐演奏嘅係佢两位长年累月嘅好拍档，即係打洋琴嘅林益树、弹琵琶嘅赵来洲。

頭先首潮州燃絲樂有冇帶領到各位走進潮州中秋明月嘅美景呢？聽完一首咁優雅嘅潮州音樂，我哋轉去大西北，聽一首著名嘅歌曲《半個月亮爬上來》啊！呢首由黃樂斌從維吾爾族民歌《咿啦啦》改編過嚟嘅歌曲，過去幾十年出現過唔同嘅演繹方法。佢既係合唱曲，但係又可以係獨唱曲，亦改編成管弦樂曲。依家我哋分享嘅係合唱版本。歌詞嘅頭幾句係話：半個月亮爬上來，咿啦啦爬上來，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咿啦啦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刚才大家听到的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是由中央乐团合唱队唱出。听完一首合唱歌曲，我们转为听一首以几种弹拨乐器作为主奏的民乐。这首就是由刘凤锦、林伟华和刘石刚共同创作的《秋月》。三位作曲家借用秋天月色抒发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听下指挥家张色业怎样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凸显当中的思念情怀。

听完一首主体上是以弹半乐表达在秋天月夜思念之情的乐曲，我们转为听一首同样是表达思念之情但是以歌声唱出来的五更月。这首五更月是甘肃民歌，大概是说歌者由一更天唱到五更天。譬如在头更天，歌词是说一更月，月儿挂树梢，每每揭起窗儿潮。到了四五更，歌词的其中一部分就说四更月，月儿照花窗，哥哥不来是为何？五更月，月儿心上落，每每心事对谁说？

剛才的金粟民歌是由龚琳娜獨唱，而德國音樂家魯羅就以巴伐利亞箏伴奏。龚琳娜是一位喜歡四處採風的歌者，而她的音樂好拍檔魯羅所用的伴奏樂器巴伐利亞箏是一種在德奧地區使用的撥弦樂，亦即是我們比較慣稱的齊特琴。聽完一首唱出女性思念的金粟歌曲，我們轉去台灣聽一首戲樂，叫做《醉月登樓》。當然所謂醉月當然不是個月醉了，而是自己喝醉了，就在醉中看月，然後在月光底下帶著醉意去登樓遠望。在台灣，這首《醉月登樓》是一首屬於一個古老樂種叫做八音的音樂。一般來說，八音是指八種不同類別的器樂擺在一起演奏，不過在台灣八音的概念比較籠統，但凡有撥弦樂，即是月琴或者三弦，加上拉弦樂和吹管樂，即是唢呐、簫、笛，都叫得做八音。由於北管音樂比南管音樂熱鬧歡快，所以玩八音的樂師大都是以北管音樂作為演奏曲目，而應用在喜慶場面或者年中的不同節慶。這首《醉月登樓》就是在節慶吹奏的八音樂曲了。

剛才的台灣八音《醉月登樓》是由這方面的大師級音樂家陳冠華率領他親自成立的陳冠華民族樂團演奏。聽完台灣的八音樂曲，我們去下新疆，聽一首維吾爾族女性以月亮為題的情歌。這首歌曲叫做《在你的天上有沒有月亮》，歌詞的大意是說，冇見過冬天的布谷鳥，不知道春天珍貴；冇受過苦難的人，不知道人間的恩惠。在你天上有沒有月亮？在你花園有沒有我棲身地方？在我心目中，除你以外，肯定沒有其他情人。在你天上有沒有月亮？在你花園有沒有我棲身地方？

头先嘅一首《在你的天上有没有月亮》，系由新疆歌手阿伊图拉艾拉所唱，另外由新疆木卡姆艺术团伴奏。听完新疆少女问完情郎响佢天上有冇月光，我哋听翻一首中远曲《月光》啊。呢首乐曲系由刘星创作，一如佢嘅好多作品，刘星冇响佢呢首《月光》度写一啲关于主旨或者内容嘅理解，佢只系响乐曲解说嗰度话，睇起嚟冇乜技巧，但系非常难奏。要求右手要有相当控制力，四条弦要有三种音色、三种音量。最难的地方是要弹出内涵。

头先嘅一段中远曲《月光》系由刘星作曲，沈飞弹奏。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节目就快要结束啦。不过结束之前，我哋欣赏下以下由李白所写嘅五言诗啊。呢首诗叫做《月下独酌》。呢首诗写得好有功力，头四句话：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呢四句诗大家都可能见过，但系有冇谂过李白同我哋数紧数字啊？佢有一壶酒，但系冇人同佢共饮，所以只得一壶酒一个人。请月嚟陪饮，咁就系有两个人咯，加埋自己个影就系三个啦。本来都几好噶，点知佢又觉得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即系话个月都唔识饮，个影净系识得跟住我，真系嘥气。

0: 剛才李白的《月下獨酌》是關洞天按照孟慶華所編的歌譜來到演唱。樂曲裡面除了一般的弦樂和吹管樂，還有一些很特別的鼓樂，而那種鼓樂是仿效古代鈎詞音樂，目的是加強歌曲的西北風采。一口氣聽了11首與月亮有關的樂曲，今集落在神州的《明月曾照彩雲歸》要結束了。我陳書祝願各位，無論在月圓還是月缺，每日都盡力做到圓滿無缺。再會。
1: 來自瑞士蘇黎世的卡素爾四重奏成立於1996年，他們的名字和西班牙著名的卡索斯四重奏非常相似，但是千萬不要搞亂。這隊在瑞士備受讚譽的新樂組合曾經奪得法國金音叉大獎，還有格林美獎的提名。在接下來的四台音樂會，我們就會聽到他們在2025德國西南部電台斯韋青根音樂節的演出了。音樂會名稱是聲音菜單，他們選擇了一系列風格多元的小品去到演奏，有歌舒詠的《波基與貝斯》組曲，皮亞蘇拉的《天使米農家》，不同的丹麥傳統樂曲，還有莫扎特和葛尼格的弦樂四重奏。無論好像甜品那麼精緻的音樂，還是重分量的主菜，我們都會一一聽到。千萬不要錯過今晚8點，四台音樂會。

0: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星期三的晚上，我们继续欣赏来自2025年流心音乐节的演出。今晚会欣赏到流心节日乐团在指挥家尼泽塞金带领下送上布鲁克纳的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根据现场报道，音乐会结束之后，全场观众热烈欢呼，掌声布满全院。而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应，正是指挥家尼泽塞金对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的独特诠释。这部高度浪漫化的作品，在他带领下并没有被塑造成为庄严神圣，好似大教堂般的音乐建筑，而是透过丰富的色彩变化和清晰流动的音乐线条，展现出迷人的魅力，为这一首经常上演的大型杰作带来崭新的光彩。而音乐会的上半场，我们亦会听到钢琴家赵成真的加入，联同乐团演奏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这场音乐会在2025年8月26号在流心文化及会议中心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的上半部分就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了。这一次的演出亦是献给在没几年之前逝世的钢琴大师布兰道。布兰道生前经常同流心节日乐团合作的，亦成为赵成真的一位重要导师。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有着贝多芬非常之喜爱的 C 小调这个调性。他在第五交响曲都是用了这个调性创作。C 小调经常带有激烈戏剧性的情绪色彩。在这首协奏曲里面，开头就建立起深沉而充满张力的气氛，同时亦都穿插不少较温柔的段落，好似优美的第二主题以及极为细致动人的第二乐章。这个慢乐章带有浓厚的浪漫气息，充满沉思和诗意的。最终乐章就回去 C 小调了，但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却出人意料地转入 E 大调，令人联想到第二乐章的柔美气质。随后充满力量感的 C 小调主题再次出现，但经过一段短小的华彩乐段之后，音乐突然转入光明灿烂的 C 大调，原本严肃的主题亦都化身成为活泼的舞曲。此前的所有阴郁和挣扎逐渐消散，最后以充满喜悦和希望的气氛结束全曲。今晚担任独奏的赵成真，2015年他在华沙举行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当中夺得冠军，从此受到国际乐坛广泛关注，他的演奏事业亦都迅速攀升，成为当今最受瞩目的钢琴家之一。我们很快就会听到赵成真联同尼泽塞金指挥的流心节日乐团送上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
1: The concert begins with Beethoven's Piano Concerto No. 3 in C minor. The key of C minor was frequently used by Beethoven, notably in his Fifth Symphony, and the stormy moods associated with this key can be found here. The beginning sets a dark and dramatic tone alongside gentler passages such as the beautiful second theme and the profoundly tender largo, a lovely contemplative movement that has a romantic flavor. The finale is back in C minor, but it unexpectedly veers into E major towards the end, recalling the slow movement in a surprisingly tender passage. The bold character of the C minor theme returns, but after a short cadenza, the music bursts into a joyful C major, with the theme transformed into a lively dance as the pessimism heard earlier gives way to an exuberant and optimistic ending. The soloist is Song Jin-cho. Song Jin-cho was brought to the world's attention in 2015 when he won first prize at the Chop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Warsaw, and his career has rapidly ascended since. He joins the Lucerne Festival Orchestra under Yannick Lizet-Segan for Beethoven's Piano Concerto No. 3.

0: That was the Adagio Cantabile from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8 in C minor, Opus 13, Pathétique, an encore played by Song Jin Cho.
1: 赵成真刚才带来过一首加奏作品，亦都是贝多芬的创作，来自他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嚟自2025留心音乐节嘅演出，下半部分咧系布鲁克纳嘅大型创作《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布鲁克纳喺1874年完成第四交响曲嘅初稿，其后喺1878年重新修订，并于1880年重写最终乐章。不过喺1881年嘅2月。音乐在维也纳举行首演的时候，指挥家力克特采用了布鲁克纳其中一位学生提出的一些修改，而这些修改似乎亦获得作曲家本人的认可。当晚的首演获得成功，不单止深受观众的欢迎，乐团成员亦演奏得非常投入。这次更是布鲁克纳作为交响乐作曲家首次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早在创作初期，布鲁克纳已经将这部作品称为浪漫。这个副标题并不是指浪漫主义的音乐风格，而是取材自浪漫一词较古老的意思，即是带有中世纪传奇色彩故事的叙事世界。布鲁克纳曾经在信中明确提及这一点。这首交响曲描绘出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色彩鲜明而且完整，整体气氛轻松而且充满正面能量。刚才讲过，这部作品有着非常之多的修改版本，从1874年到1888年间共出现过7个不同版本。而今晚的演出版本则是1878和1880年辑成的版本。在完成第四交响曲之后，布鲁克纳曾经亲自描绘作品的意境，他说，一座中世纪城市迎来黎明，城楼上传来神号声，城门打开，骑士们骑着英俊的马匹奔向郊外，大自然的神奇景色环绕着他们，森林低语，鸟儿歌唱，浪漫的画面从此展开。对于第二乐章，布鲁克纳形容它是一首歌曲、祈祷曲和夜曲，不过由于低音声部持续出现稳定的步伐节奏，亦有人认为这个乐章同时带有庄严游行的感觉。至于下乐曲的乐章，布鲁克纳的构想就更加清晰了，他将这个乐章称为狩猎下乐曲。圆号声响起，充满乡村气息和旺盛的活力，仿佛猎人们正在森林中奔驰追逐。而中段就是较为平静的部分，即好似猎人在树下休息享受野餐的场景。相比之下，作曲家对最终乐章的描述就较为模糊了。他一度将这个乐章称为暴风雨，后来又将它改名为民间节庆或者嘉年华。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尼泽塞金指挥的留心节日乐团送上布鲁克纳的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
0: It was Bruckner himself who gave his fourth symphony its popular title, Romantic. The name appears in much of his correspondence. This romantic symphony conjures up an ideal world in bright, unbroken colors with a consistently relaxed and positive mood. But Bruckner labored through 7 versions and revisions between 1874 and 1888. The Lucerne Festival website lists what we will hear as an 1878/1880 version. Afte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ourth, the composer gave his impressions of the work. It begins in a medieval city, daybreak, morning calls sound from the city towers, the gates open, on proud horses, the knights burst out into the open, the magic of nature envelops them, forest murmurs, birdsong, and so the romantic picture develops further. Bruckner described his second movement as a

时间来到5: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3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来到6月最后一日啦，6月30号呢一个日子，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先翻到去1923年啦。

0: The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Esa-Pekka Salonen, was playing Nielsen's Symphony No. 6.
1: 1958年的今日， 芬蘭指揮沙朗倫在赫爾辛基出世，可能相關有他帶領瑞典電台交響樂團送上尼爾森的第六交響曲。今個小時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先，一節的新聞報道和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會有日落之。
2: CIBS 開山社區聲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4: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梗系有啦
3: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嚟自瑞士苏黎世嘅卡素尔四重奏成立于1996年，佢哋嘅名字同西班牙著名嘅卡索斯四重奏非常相似，但系千祈唔好搞乱啦。呢对喺瑞士备受赞誉嘅新乐组合，曾经夺得法国金音叉大奖，仲有格林美奖嘅提名。喺另一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佢哋喺2025德国西兰布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演出略。 音乐会名称系声音菜单，佢哋选择咗一系列风格多元嘅小品去到演奏啊，有歌舒颖嘅《波基与贝斯组曲》、皮亚苏拉嘅《天使米农家》，唔同嘅丹麦传统乐曲，仲有莫扎特同埋葛利格嘅弦乐四重奏。无论好似甜品咁精致嘅音乐，定系重分量嘅主菜，我哋都会一一听到啊！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

呢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方面，喺湾仔北，直至听日七月一号嘅晏昼一点，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往红隧方向近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博览道东封闭，多条巴士线需要改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东岳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大会堂至军营车多，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至维园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海滨会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来回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园路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在粉锦公路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高尔夫景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6月30号，听紧是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继续请嚟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总经理陈国维嚟同我哋讲下第二届香港国际沙剧节嘅两个本地姜嘅制作《奥赛罗》同埋《泰特斯 2.0》。Bernice 你好，
5: 你好啊，曲飞。
4: 系嗱，依两个制作咧都系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制作嘅。咁就泰特斯 2.0， 我諗喺香港戲劇界嘅朋友呢都唔陌生㗎啦。奧賽羅今次呢對即係工作室嚟講呢係一個新嘅嘗試同埋製作。不如先講啲新啲嘅先啦，奧賽羅你點睇？
5: 奧賽羅今次呢一個呢就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嘅藝術總監麥樹榮本身應該係處理埋呢一個嘅悲劇啦，即係沙翁嘅四大悲劇就處理埋奧賽羅，咁亦都同佢以往嘅一啲嘅處理沙劇作品嘅方式貫徹啦，就係咧就唔會淨係俾一啲我哋可以想像到嘅即係演繹出嚟嘅，咁今次佢就將奧賽羅

0: 咧放喺一個南明抗清嘅一個嘅背景入邊，咁的確亦都係有歷史嘅一啲嘅根據啦。因為今次處理劇本改編同埋翻譯嘅咧，白耀燦老師咧就本身都係歷史劇嘅專家啦，同埋佢自己都係即係研究歷史嘅。咁所以當時喺呢個背景之下咧，的確有一啲黑人嘅統帥咧係可以出現喺呢一個嘅背景入邊。咁所以呢一個嘅改編咧，我自己覺得咧都非常之有佢嘅一個嘅脈絡可以因循啦。咁同時間咧，今次嘅呢一個挑戰咧，亦都係四位演員咧就做當中嘅呢個角色嘅。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啲演員就要重疊啊。咁就包括譬如可能係梁天赤，除咗要做奧賽羅之外咧，佢對亦都要做赫斯敏啊，即係嗰位奸夫嘅。
1: 哇，好高難度啊！
0: 咁所以其實有一啲嘅處理，我覺得隨住呢一個嘅改編嘅精練啦，因為成個演出嘅長度都唔係好長嘅，咁所以其實咧演員本身嘅挑戰亦都係大。正如頭先我提到啦，即係有一啲嘅處理，包括梁天赤嘅呢一個嘅角色咧，咁我覺得佢有佢嘅一啲嘅喺演繹上邊嘅一個嘅有趣嘅地方，就係正正係因為佢同時都係嗰個奸夫嘅話咧，咁佢作為奧賽羅本身，佢要跳接喺兩個角色之間咧，嗰個嘅分辨啦，或者係令到觀眾辨識到佢呢一個嘅心路歷程嘅變化咧，其實係幾有趣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同時係去了解咧，因為王志文飾演嘅呢一個佢嘅挑戰亦都大，因為佢係女扮所謂男裝，就飾演呢個奸角啊，呢個姚岸高嘅，係啦，就係嗰個即係喺度搞屎棍啦，喺度搞亂檔嗰個，
1: 中意搞亂檔嗰個人啊，
0: 嗰個人啦，係啦，
1: 係啦，喺度危言聳聽嗰個人啊，
0: 係啊，冇錯。咁但係同時間佢都係飾演啊呢一個嘅女仆嘅辯安基啊，即係 Bianca， 因為姚岸高同埋辯安基呢兩個角色之間，雖然都係同時由黃志文飾演啦，但因為聲演嘅部分咧，就係演員係唔出現嘅，我哋只係見到演員嘅手啦。咁所以相對於頭先我講，譬如梁天赤呢兩個角色之間，因為佢有一啲特定嘅設計咧，令到佢兩個角色，佢既係呢一個奧賽羅，但又係個奸夫嘅時候，咁呢一個嘅諗法咧，其實令到觀眾有好多想像。咁相對嚟講，其實黃志文飾演呢、這、一個，當然佢嗰、那個奸角嘅時候咧，就好有佢嘅發揮嘅空間啦。咁但係當佢做女仆嘅飾演嘅時候咧，我就唔係好理解到，即係同時由佢飾演嘅時候，除咗係技術上嘅一啲設計之外咧，變咗佢個中間嗰個角色之間嘅跳接位咧，同埋佢嗰個辨識度咧，我就唔係好理解到呢件事。反而我覺得梁天赤呢個嘅設計擺喺同一個演員身上咧，係有佢嘅特色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成個導演嘅諗法啦，我覺得似乎喺當中可以再做多一啲嘅，我唔知係今次因為演員嘅安排只能夠係四位演員參演啦，定係有啲咩其他嘅諗法？咁但我覺得聲演呢個部分有啲時候係令到嗰、那個設計上面係有啲尷尬嘅表現上。
1: 我覺得個諗法幾好嘅，因為如果譬如話白耀燦老師佢將嗰個嘅背景擺喺明朝末年盜賊如霧嘅一個嘅氛圍裡面。再加上角色全部都是嗰個性別身份重疊加調轉的話咧，其實是充滿混亂的，喺個咁混亂的背景、混亂的人物、混亂的時代，而去再閱讀一個關於妒忌的悲劇的話，我好想快問一問一個問題：佢嗰個妒忌的感覺，當你離開劇院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有種人有嫉妒的心，係的而且確係好不安的感覺啊？
0: 啊，咁但係除咗呢個妒忌，當然係呢個奧賽羅呢個作品嘅主題啦。咁我覺得頭先你講嘅呢一個妒忌，亦都係即係其實係人嘅慾望嘅一種體現啦。
1: 係啊。
0: 咁當然我哋亦都喺呢個作品裏面有一啲嘅部分，因為其實我覺得導演都幾專注啦，喺處理人嘅嗰個慾望上面，所以我覺得頭先你講嗰種妒忌心嘅激發啦，喺個演員嘅演繹上面咧，其實我覺得 都有一種恰如其分的處理的、嗯嗯、尤其是因為有部分演員譬如梁雍婷就是即要處理三個角色啦，所以有一些地方我覺得演員那個挑戰大之餘，其實他們都駕馭到那個角色的一些的深層的領會啦、
1: 嗯嗯嗯嗯、講起慾望呢真的即刻我們再講泰特斯 2.0 啦，被譽為沙劇裡面最血腥的作品，今次呢、嗯、就第三度重演，咁啊，知道你一定唔系第一次睇噶啦，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呢个嘅版本俾你嘅感觉又系点？
0: 系啊，今次呢、這个 2.0 咧，就系即系都有好多年啊，冇喺香港即系、就是、做过一个嘅即系 full length 嘅 2.0 啦。咁啊，之前我有机会睇嘅咧，都系一啲学员嘅showcase 啦。咁事实上 2.0 咧，亦都成为咗邓树荣佢嘅一个嘅演员训练嘅嗰个体系里边其中一个要研习嘅项目嚟嘅。咁所以对于佢啲学员嚟讲咧，其实呢个都系即系成为咗除咗系剧团嘅一个嘅戏部之外咧，亦都係訓練演員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練習啦。咁今次咧，其實 2.0 嘅呢一個嘅再重演咧，就除咗有部分嘅演員啊，包括梵谷啦，同埋呢一個黃少輝、彭佩南係即係真係膽啊！即係呢啲真係好多即係由首演到依家都係一路係參與之外咧，亦、嗯、都有包括係龚志業啊、譚元野呢一啲嘅新嘅演員喺裏邊。咁所以演後談裏邊，其實他們都有分享到即是怎樣在有資歷的演員對於泰特斯 2.0 的無論是那個表演體系的或者是美學的那個了解，以及新演員之間呢要碰撞出一個火花，以及找到一個整體的 ensemble， 這個是很重要。那我覺得今次在 2.0 的呈現裡面呢，其實是做到這一件事的、
1: 嗯、
0: 加上就是我覺得今次也都有一個音樂的元素，其實音樂的元素的現場音樂呢一向都是2.0嘅一個重點嚟嘅，咁啊今次亦都有陳廷章嘅加入啦，即係對我嚟講、嗯，其實就幾乎係七位演員以外第八位嘅演員啦。咁有一啲嘅部分其實佢我覺得都喺我嘅印象入邊，其實以往嘅音樂嘅朋友嘅加入咧係可以好有機嘅，包括其實佢點樣去同現場嘅演員去一齊呼吸啦。咁我自己覺得今次音樂嘅處理係特別幫到成個氛圍嘅構成。當然啦，亦都有場地嘅一啲嘅限制，因為我有機會做演後嘅討論啦。咁亦都有問到最尾嗰一場，其實淨化嘅一個蘇菲旋轉咧，都係 2.0 裏面大家好印象深刻嘅一個結尾。咁我今次就覺得嗰個結尾完得比較快速嘅。咁但係原來同個場地嘅一啲嘅限制有關係，咁啊樹榮有分享到咧、就是，就係原來即係嗰個燈光嘅兩邊個出口嘅一個燈光嘅即係影響咧，亦都令到最尾嗰一場如果即係做唔到全黑嘅效果啊，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可惜嘅，就係、是、最尾呢個淨化過程係未夠沉澱咧就完咗啦，咁因為嗰個沉澱呼應住泰特斯 2.0 開場之前咧，亦都有好多當下嘅新聞嘅聲音啊，報導員嘅聲音會俾觀眾聽到，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2.0 永遠都有一個好當下嘅嘅脈絡係可以俾大家參考，就係佢係一個同而家嘅社會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包括其實即係呢個泰特斯裏面講到人嘅慾望啦、暴力啦、血腥啦，所有嘅呢啲嘅情節咧，其實都呼應住一個當下，我哋點樣去同個當下對話。咁我覺得最尾如果少咗少少呢個沉澱咧，有少少可惜嘅。不過正正就係唔同場地嘅設計啦，咁亦都令到 2.0 嘅每一次嘅演繹嘅時候咧，都帶俾觀眾有一個新嘅體會嘅。
1: 係當代劇場咧，大家都知道咧，嗰個嘅有空間俾觀眾去思考劇場以外嘅，即係當下嗰個國際社會好，或者係自己嗰個嘅原生地嘅問題都好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元素嚟嘅。今日好多謝陳國維同我哋講咗第二屆香港國際沙劇節裏面嘅兩個製作《奧賽羅》同埋《泰特斯 2.0》。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節目啦。
2: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has published the proposed guidelines on election-related activities in respect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elections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You may express your views by email, post or fax by July 10th. The proposed guidelines can be viewed at www.eac.hk or at the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Home Affairs Inquiry Centres and Major and District Public Libraries. For inquiries, please call 2891 1001.
3: I hired Mark through the employment program for the elderly and middle-aged. Mark is energetic and helpful. He fits well in our team. Employers taking part in the program may apply for an on-the-job training allowance. The allowance will be higher for employing job seekers aged 60 or above. Support the employment program for the elderly and middle-aged, benefiting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For details, visit www.jobs.gov.hk.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702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其实02年嘅今日，拉摩咧就签咗一份6年嘅合约噶，咁就喺奥弗涅一间教堂担任管风琴师。我欣赏过系拉摩嘅古建琴曲集当中嘅 E 小调组曲，钢琴家列夫直之演出过。
1: That was Rameau's Pièce de Clavecin, Suite for piano in E minor, featuring the pianist Constantine Lifschitz.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

来到6月30号6月份最后一个傍晚，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由现在去到晚上8点，有我王家浩主持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同大家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经典最迷人的作品。欢迎你。

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先是一首歌剧《咏叹调》，来自比赛的《卡门》第一幕当中这一首非常著名的《夏巴奈拉》，名叫《爱情是一只倔强的小鸟》。我们一起欣赏这个经典的版本，女高音卡拉斯 Maria Callas 联同帕列特指挥的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同帕列特指挥嘅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刚才送上过比赛嘅名作啊，嚟自卡门嘅一首《哈巴奈拉》啊，亦都系名叫《爱情是一只倔强的小鸟》嘅呢一段咏叹调。继续系舞台嘅音乐啦，不过咧就由歌剧世界去到芭蕾嘅世界啦。柴可夫斯基嘅呢一套《胡桃夹子》经常会喺圣诞节嘅时候听到，不过其实任何嘅时节听呢一部作品咧都有唔同嘅感觉。今晚带嚟嘅系第二幕当中嘅一首花之圆舞曲，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是柴可夫斯基来自胡桃夹子的两段选段。第一首是第二幕的花之圆舞曲，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而刚刚这个版本是由比利尼诺夫改编给钢琴独奏演出的版本，亦都是来自第二幕的一首双人舞。刚才听过钢琴家阿尔班尼斯演出。听完俄国音乐之后，来到德奥的交响乐世界。浪漫晚期这一位作曲家马勒创作过多首经典的交响乐作品。今晚揀来的是星斯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亦都是马勒写给他的妻子艾玛马勒的一首音乐情书。带给你的是这个非常经典的版本，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巴基斯坦刚才带领过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系马勒嘅《星斯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首慢版。跟住翻到去巴洛克时期啊，欣赏韦华帝嘅协奏曲。

炎炎夏日非常之热嘅日子咧，听一首《冬天》咧就最适合不过啦。唔知你有冇凉快一啲咧？刚才听过系韦华帝嘅《冬天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圣马田失乐团演出。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约翰威廉士为电影《哈利波特》系列写的两套作品，首先是《哈利的神奇魔幻世界》，然后是《猫头鹰海德薇》的主题。两段选段都是由作曲家本人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的。亦藉这两段来自电影的音乐选段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拜拜。

莫培拉咧系20世紀嘅英国作曲家，咁佢咧就唔系来自音乐家庭嘅，佢屋企咧只系一般嘅劳动阶层。咁佢细个咧就学音乐啦，之后咧喺大学就跟霍尔斯特学习，后来咧仲攞咗奖学金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在打仗的时候曾经入伍，之后就成为天主教徒，信仰就深深影响他的创作，他写了很多的圣诗合唱的作品。在1947年至68年他就在牛津大学那里教授音乐，亦都在乔可音乐及戏剧学院教作曲。今天我们欣赏的他这首交响诗《大自然之歌》，就是写给乐团钢琴和管风琴演出的。当年他只有19岁，也都算是他早期还有留下手稿的作品。音乐在1921年演出的时候就他弹琴，他的老师霍尔斯特就指挥。音乐叫做交响诗，原来就真的有一首诗的，诗就是他写的，内容就是讲到大自然的风景都是来自神的。

布拉宾斯指挥威尔斯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连同钢琴家卡拉汉送上过的就是鲁贝拉的交响诗《大自然之歌》。莫扎特就很喜欢跳舞的，他就写了十套的德国舞曲，就是当时很流行的舞曲来的。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莫扎特的六首德国舞曲作品 K600，有请玛莲娜和他领导的圣马田室乐团。

马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六首德国舞曲，作品 K600。 作曲家雅恩在1710年出世，他曾经创作过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而出名，他都写了很多舞台的创作，例如是歌剧阿尔塔士西斯。不过呢，他有很多的作品都因为在1808年皇家歌剧院大

弹奏古键琴的维珍尼亚帕纳基，演绎过的就是雅恩的 G 大调第三首奏鸣曲。在雅恩出了世之后的33年，意大利作曲家巴赫尼尼就出世了。他是一位很出色的大提琴家来的，他就是来自音乐家庭的，后来还成为西班牙王子的宫廷音乐家，因为他相当熟悉大提琴这件乐器，都写了10多首的大提琴协奏曲，还有大量的大提琴奏鸣曲，另外都有弦乐4重奏、5重奏，另外教响曲都不少的。今天我就选了他这首 D 大调第6首大提琴协奏曲一起欣赏，有请大提琴家米斯基和他领导的奥尔菲斯室乐团。

大提琴家米斯基领导奥尔菲斯室乐团演绎过的就是巴海尼尼的 D 大调第六首大提琴协奏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就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和你一起欣赏音乐的。

韦伦啦，系20世纪嘅瑞典作曲家。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嘅《小夜曲》作品11啊。作曲家话啦，创作呢一首《小夜曲》嘅目的咧，纯粹就系娱乐。如果音乐去到最后，听众会感到开心愉快，咁我已经达到目的啦。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大家都很熟悉孟德尔逊这位作曲家。他的姐姐芬妮亦是作曲家来的，他们两个人相差四年，所以很亲近，关系非常之好的。芬妮就在1847年的5月离世，细佬感到非常之难过，同年11月都离开了。芬妮孟德尔逊很有音乐才华，他除了弹琴亦都有作曲，两姊弟在细个的时候都是接受相同的音乐教育的。不过因为当时对女性仍然有不少的限制，芬妮有部分的作品只是能够以细佬的名义出版，而地位亦都没有细佬那么高。顺带一提，在2018年德国的汉堡就有以他们两姊弟命名开办了博物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芬妮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有请巴塞尔爱拉托四重奏。

巴塞尔艾拉托四重奏送上过芬尼曼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19世纪意大利作曲家马道茨除了弹琴亦都有指挥。他指挥贝多芬的作品就为人津津乐道了。今天我们会欣赏他的随想曲及小夜曲作品57，是1886年创作的。随想曲开头都几有史卡拉蒂的音乐风格，之后的旋律很优美，会令人想起布拉姆斯。至于小夜曲的灵感就是来自吉他的琶音，后来作曲家也都编了这一首的小夜曲给弦乐四重奏演出。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卡拉梅洛的弹奏。

钢琴家卡拉梅洛送上过了马道茨的《随想曲及小夜曲》作品57，就以这两首的钢琴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的音乐，晚安。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在来紧星期五夜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欣赏过法国作曲家巴里里嘅 D 小调第二三声步骤名曲，吹奏长笛嘅系所罗门，拉奏古提琴嘅系史赖礼子，而弹奏管风琴系米纳。亦听过华格纳嘅帕西法尔前奏曲，由布恩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呢，是钢琴家李慧丽联同唐少伟带领的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河北民歌，名叫小白菜。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李夏的风流寡妇圆舞曲，由华特带领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亦会听到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史嘉尔亚宾的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19，又名奏鸣曲风幻想曲。最后女中音罗姆伯格会联同艾云辉薯带领的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出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伏劳道斯演出李斯特的悲伤的船歌第二版本，作品编号 S200。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亦听过维多利亚一首经文歌，是赞美石安，由奥当纳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唱。而跟住嗰首呢係佛翰威廉士嘅浪漫曲，选自佢嘅第五交响曲，由普列文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係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为我哋演出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作品34嘅第二首。亦会听到佛瑞嘅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组曲，作品80。吹奏长笛嘅係尼高，联同女中音舒道迪，仲有比拉逊带领的图鲁斯市政大厦乐团演出。而最后亦会听到卧父选自布朗尼之歌的我的心源于天平，由女高音比迪邦联同哈丁带领的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钢琴家特霍洛夫弹奏过拉赫曼尼诺夫改编 J.S. 巴赫嘅 E 大调第三组曲嘅三段选段，仲有奥菲斯室乐团演奏过佛瑞嘅《戴面具者与贝加莫人》组曲作品112。而刚才呢一首咧系唐尼采蒂嘅歌剧《唐帕斯夸莱》嘅一首咏叹调，像天使一样美丽。演唱嘅系男中音泰科尔，连同利云带领嘅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一首中国古曲《梅花三弄》，由李凤云弹奏古琴同埋黄燕恩吹奏箫嘅。仲有意大利作曲家金宾尼嘅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40，由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演出。最后会听到韦克斯带领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同埋圣马田室乐团带嚟 J.S. 巴克嘅《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

史道志带领过百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出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法国文艺复兴作曲家德普里的《羔羊经》，选自《武装人弥撒曲》，由菲纳斯带领的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的。而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有韦华帝的《冬天》当中的慢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法兰斯蒂，同台演出还有穆迪带领的史卡拉国剧院乐团。接住落嚟，好快会欣赏到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5交响曲，作品编号 K385， 又名哈夫纳，由班洛克带领的英国古乐团演出。不过在这首乐曲之前，会欣赏到小提琴家巴顿联同钢琴家山特斯演出萨拉沙蒂的第3西班牙舞曲，又名安特鲁亚浪漫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大提琴家比加兰联同钢琴家安域基演奏过布列顿嘅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十五。较早前亦欣赏过孟德尔逊嘅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九十，又名意大利嘅第三乐章，由马加域治带领日本外国乐团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三套作品，首先系阿力基嘅求主垂怜，由韦克斯领导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唱，还有安提蒙领导维也纳室乐团带嚟柴可夫斯基嘅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四十八当中嘅爱歌，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加路伊斯演出泰利文嘅 G 大调无伴奏长笛幻想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亚尔加的 D 小调浪漫曲作品62，担任演出的有大提琴家莱特韦伯和马莲娜带领的圣马田新乐团，还有威尔第的罗西尼微撒曲当中的主请救我。担任演出的有女高音阿基里斯达联同帕巴卢带领的罗马圣西西利亚乐团及合唱团，还有艾菲基安带领过波隆拿市剧院管弦乐团演奏过是韦华第的 G 小调弦乐协奏曲 RV 152。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马加域治带领日本爱乐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阿拉伯舞曲，是选自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还有布兰道弹奏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编号 D 899的第三首。最后是拉威尔的《高贵和忧伤的圆舞曲》，由海廷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